和学院的同学们请注意，2026至2027学年的 FAFSA 和 TAPE 申请现已开放，现在正是提交申请的最佳时机。尽早提交申请，有助于您最大限度地获得联邦、纽约州以及约克学院提供的各类经济资助，包括无需偿还的助学金。填写申请时，请务必使用您2024年的报税资料。如果您需要帮助，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随时为您提供支持。欢迎前往 EH04 办公室获取快速帮助，或参加 FAFSA 申请辅导讲座。我们将一步一步指导您完成整个申请流程。不要等到最后一刻，尽早申请可能会对您获得的经济资助金额产生重大影响。立即开始行动，迈出为您的教育筹集资金的重要一步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扫描 FAFSA 和 TAPE 宣传单上的二维码，或前往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咨询。立即完成您的2026至2027学年 FAFSA 和 TAPE 申请。

约克学院的同学们请注意，2026至2027学年的 FAFSA 和 TAP 申请现已开放，现在正是提交申请的最佳时机。尽早提交申请有助于您最大限度地获得联邦、纽约州以及约克学院提供的各类经济资助，包括无需偿还的助学金。填写申请时，请务必使用您2024年的报税资料。如果您需要帮助，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随时为您提供支持。欢迎前往 EH04 办公室获取快速帮助，或参加 FAFSA 申请辅导讲座。我们将一步一步指导您完成整个申请流程，不要等到最后一刻。尽早申请可能会对您获得的经济资助金额产生重大影响。立即开始行动，迈出为您的教育筹集资金的重要一步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扫描 FAFSA 和 TAP 宣传单上的二维码，或前往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咨询。立即完成您的2026至2027学年 FAFSA 和 TAP 申请。

约克学院的同学们，请注意2026至2027学年的 FAFSA 和 TAP 申请现已开放，现在正是提交申请的最佳时机。尽早提交申请，有助于您最大限度地获得联邦、纽约州以及约克学院提供的各类经济资助，包括无需偿还的助学金。填写申请时，请务必使用您2024年的报税资料。如果您需要帮助，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随时为您提供支持。欢迎前往 EH04 办公室获取快速帮助，或参加 FAFSA 申请辅导讲座。我们将一步一步指导您完成整个申请流程。不要等到最后一刻，尽早申请可能会对您获得的经济资助金额产生重大影响。立即开始行动，迈出为您的教育筹集资金的重要一步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扫描 FAFSA 和 TAP 宣传单上的二维码，或前往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咨询。立即完成您的2026至2027学年 FAFSA 和 TAP 申请。

约克学院的同学们请注意，2026至2027学年的 FAFSA 和 TAP 申请现已开放，现在正是提交申请的最佳时机。尽早提交申请有助于您最大限度地获得联邦、纽约州以及约克学院提供的各类经济资助，包括无需偿还的助学金。填写申请时，请务必使用您2024年的报税资料。如果您需要帮助，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随时为您提供支持。欢迎前往 EH04 办公室获取快速帮助，或参加 FAFSA 申请辅导讲座。我们将一步一步指导您完成整个申请流程。不要等到最后一刻，尽早申请可能会对您获得的经济资助金额产生重大影响。立即开始行动，迈出为您的教育筹集资金的重要一步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扫描 FAFSA 和 TAP 宣传单上的二维码，或前往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咨询。立即完成您的2026至2027学年 FAFSA 和 TAP 申请。

约克学院的同学们，请注意2026至2027学年的 FAFSA 和 TAP 申请现已开放，现在正是提交申请的最佳时机。尽早提交申请，有助于您最大限度地获得联邦、纽约州以及约克学院提供的各类经济资助，包括无需偿还的助学金。填写申请时，请务必使用您2024年的报税资料。如果您需要帮助，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随时为您提供支持。欢迎前往 EH04 办公室获取快速帮助，或参加 FAFSA 申请辅导讲座。我们将一步一步指导您完成整个申请流程。不要等到最后一刻，尽早申请可能会对您获得的经济资助金额产生重大影响。立即开始行动，迈出为您的教育筹集资金的重要一步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扫描 FAFSA 和 TAP 宣传单上的二维码，或前往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咨询。立即完成您的2026至2027学年 FAFSA 和 TAP 申请。

约克学院的同学们，请注意2026至2027学年的 FAFSA 和 TAP 申请现已开放，现在正是提交申请的最佳时机。尽早提交申请，有助于您最大限度地获得联邦、纽约州以及约克学院提供的各类经济资助，包括无需偿还的助学金。填写申请时，请务必使用您2024年的报税资料。如果您需要帮助，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随时为您提供支持。欢迎前往 EH04 办公室获取快速帮助，或参加 FAFSA 申请辅导讲座。我们将一步一步指导您完成整个申请流程。不要等到最后一刻，尽早申请可能会对您获得的经济资助金额产生重大影响。立即开始行动，迈出为您的教育筹集资金的重要一步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扫描 FAFSA 和 TAP 宣传单上的二维码，或前往约克学院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咨询。立即完成您的2026至2027学年 FAFSA 和 TAP 申请。